0: 가라시가자가시가자자피가되고살이되는찌개백발
1: 금요일저녁이네요옛날에재밌게듣던노래가생각났어요그래서신청해봅니다해주신부산은하수님의신청곡예서영춘의서울구경이었습니다아참그립네요정말그시절웃음을주던살살이서영춘그밖에도또코미디언들이많았죠옛날에정말예인기도많았고요즘이제그명절을앞둔요런철되면특집방송막이래가지고이렇게뭐경연대회도하고게임도하고그랬던생각이납니다아고맙습니다우리그은하수님덕분에금요일아름다운인생2부는아주유쾌하게시작을했습니다찌개백반인인천앞바다에뭐이러면서참재미난네이야기가생각이납니다자2부가시작됐고요아름다운인생을도와주시는분들과선물소개좀해드리고요청정유네스코생물권보전지역고창의마을어르신들이진심을담아만드는고창백년영농조합에서무카페인무탄닌연잎향차선물세트프리미엄인사텐골드한박스논산시선정착한명품가게강경이화젓갈에서젓갈선물세트그리고애민정신을실천하는선순환기업주식회사미르라이프에서치약과비누세트를선물로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어떡하죠여러분들오늘생방인데너무생방이좋다고지금칭찬일색이에요네소개좀하겠습니다제가더열심히하도록하겠습니다생방너무좋습니다명절대목에듣는옛가요는엄마의품인듯합니다대구에서평강공주님도예얘기해주셨고요또금요일생방송이반갑고고맙습니다강남에서서풍근님도또이야기주셨네요인천부평에서말고노스님은어제는녹음방송인줄몰랐어요하시면서너무반갑다고또인사를주셨고도선역에우리박병로기사님께서는저는추석날에도일합니다완전가을이왔어요하시면서화이팅해주셨어요그러니까요이렇게대중교통운행하시는공공의목적을두고직업을가지고계신분들은명절이나추석연휴뭐이런설연휴대중들을위해서희생을하시는거죠너무감사드리고그러면고향못내려가시겠네요박병로기사님그죠아름다운인생도특집방송으로추석연휴때는여러분들을찾아가니까잊지말고많이들들어주시기를바라겠습니다박재홍의유정천리를두분이청해주셨어요장안동서소장님은불금입니다퇴근중인데선선한날씨가좋아요하시면서청해주셨고요우리금천구에살고계신슈퍼우먼님도같이청해주셨어요이노래듣고이어지는노래는변산민호님의신청곡남인수의울리는경부선인데요사연이있어요사연소개해드리면바로유정천리부터들려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해마다진달래꽃곱게피는봄이오면강남갔던제비50여마리가시골집에도착해서자기갈길찾아떠나는데오늘더추워지기전에강남을가기위해저희집에많은제비들이모였어요대장제비가앞장서서힘차게장거리강남가기위해줄지어날아가는제비를바라보며다들무사히잘도착하기를빌어봅니다추석에다가오니까할아버지생각도많이나요하시면서청해주셨습니다